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戈斯于5月28日傍晚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首脑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市在开场发言中表示，在国际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为实现已升级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愿景，日本与菲律宾的密切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此之上，高市说，菲律宾是与日本关系最紧密的同道国之一。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等开展的为数众多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本次对已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深感欣慰。会谈结束后，两国首脑发表了包含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等内容的联合声明，并就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两国首脑在会谈上一致同意，为缔结旨在及时分享安全领域高机密军事情报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启动相关磋商。鉴于日本原则上已可以输出杀伤性武器，双方同意加速推进两国防务部门之间关于向菲方输出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Obukuma级护卫舰等的交涉。在经济领域，两国首脑确认，在高市此前宣布的向亚洲国家等提供资金援助的 Power Asia 框架下，对扩充菲律宾的石油储备提供支持。在加强关键矿产等供应链的韧性方面，双方同意为调整日本与菲律宾之间以及日本与东盟之间缔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推进相关讨论。两国首脑还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考虑到不断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双方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了严重关切，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倚仗力量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1: 联合国安理会本周就联合国宪章等议题召开会议。5月26日，俄罗斯在会上主张日本旨在军事化的政策是危险的倾向。对此，日本于28日予以强硬反驳，称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是荒谬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26日的会议上提到了联合国宪章中将日本、德国等二战战败国定为敌对国家的所谓"原敌国"条款，并抨击日本说，日本正在扩充军队、增加武器供应，并公然讨论修改宪法。这种在军事化的政策是有损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制的，这是极其危险的倾向。对此，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28日强烈反驳称，俄罗斯的主张毫无根据，并表示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的防御态势为军国主义性质是荒谬的。围绕联合国宪章的所谓"原敌国"条款，联合国大会曾于2005年一致通过一项决议称，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予以删除，但联合国宪章的修订工作尚未取得进展。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将停火期限延长60天，并在此期间就伊朗核问题举行谈判的备忘录，多位美国消息人士5月28日透露，双方谈判代表已就该备忘录达成临时性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批准该备忘录。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援引多位美国政府人士的话称，该备忘录明确指出，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将不受任何限制，这意味着伊朗不收取通行费等，并在30天内清除水雷。备忘录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拥有核武器，双方将就如何处理伊朗拥有的高浓缩铀，以及如何应对伊朗有浓缩活动展开讨论。阿克西奥斯还报道称，特朗普听取了有关备忘录内容的报告。 但他并没有立即批准，而是告诉斡旋方需要几天时间来考虑。另一方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与谈判代表关系较近的消息人士的话称。

0: 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5月28日宣布，以源自中国的电商平台 Temu 违反了欧盟数字服务法为由，对其处以2亿欧元的罚款。该法规定相关企业有义务对非法商品采取应对措施。欧盟自2024年10月起开展了调查，发现该公司在识别和评估其平台上销售的非法商品的危险性，以及这些商品对欧盟消费者造成危害方面，没有采取相应举措。欧盟还具体指出，平台上流通着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充电器，以及对婴儿来说存在窒息风险的玩具。消费者极有可能会买到非法商品。欧盟已责令 Temu 方面在8月28日前提交整改计划。对此，Temu 的发言人发表评论称：“我们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认为罚款金额过高。此次的决定是基于2024年的情况做出的评估，并未反映当前的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东京都中心23个区面向单身人士的公寓租金，2026年4月的平均房租超过112,500日元，较去年同月上涨12.6%，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大型汽车用品制造商 Autobox Seven与中国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奇瑞汽车等宣布达成合作，计划明年在日本市场推出纯电动汽车。届时，汽车的销售和维修将利用 Autobox 的门店网络来进行。此举能否推动外国汽车制造商进驻日本市场，备受关注。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4: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娅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娅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0: 对， mitai 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 yuki を見ます、我看雪，变成了 yuki が見たいです，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見たいです、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6: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态形。
6: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的泰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5: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5: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4: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大丈夫？
5: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5: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5: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大丈夫？
8: 大丈夫？
9: 大丈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大丈夫？
1: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2: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1: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1: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0: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1: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0: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戈斯于5月28日傍晚举行了约一个小时的首脑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市在开场发言中表示，在国际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为实现已升级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愿景，日本与菲律宾的密切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此之上，高市说，菲律宾是与日本关系最紧密的同道国之一。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等开展的为数众多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本次对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深感欣慰。会谈结束后，两国首脑发表了包含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等内容的联合声明，并就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两国首脑在会谈上一致同意，为缔结旨在及时分享安全领域高机密军事情报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启动相关磋商。鉴于日本原则上已可以输出杀伤性武器，双方同意加速推进两国防务部门之间关于向菲方输出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奥布库马级护卫舰等的交涉。在经济领域，两国首脑确认，在高市此前宣布的向亚洲国家等提供资金援助的 Power Asia 框架下，对扩充菲律宾的石油储备提供支持。在加强关键矿产等供应链的韧性方面，双方同意为调整日本与菲律宾之间以及日本与东盟之间缔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推进相关讨论。两国首脑还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考虑到不断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双方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了严重关切，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倚仗力量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1: 联合国安理会本周就联合国宪章等议题召开会议。5月26日，俄罗斯在会上主张日本旨在在军事化的政策

0: 危险的倾向。 对此，日本于28日予以强硬反驳，称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是荒谬的。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26日的会议上提到了联合国宪章中将日本、德国等二战战败国定为敌对国家的所谓原敌国条款，并抨击日本说，日本正在扩充军队、增加武器供应，并公然讨论修改宪法。这种在军事化的政策是有损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制的，这是极其危险的倾向。 对此，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28日强烈反驳称，俄罗斯的主张毫无根据，并表示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的防御态势为军国主义性质是荒谬的。 围绕联合国宪章的所谓原敌国条款，联合国大会曾于2005年一致通过一项决议称，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予以删除，但联合国宪章的修订工作尚未取得进展。
1: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将停火期限延长60天，并在此期间就伊朗核问题举行谈判的备忘录。 多位美国消息人士5月28日透露，双方谈判代表已就该备忘录达成临时性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批准该备忘录。美国新闻网站阿格西奥斯援引多位美国政府人士的话称，该备忘录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将不受任何限制，这意味着伊朗不收取通行费等。 并在30天内清除水雷。备忘录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拥有核武器，双方将就如何处理伊朗拥有的高浓缩铀以及如何应对伊朗有浓缩活动展开讨论。阿克西奥斯还报道称，特朗普听取了有关备忘录内容的报告，但他并没有立即批准，而是告诉斡旋方需要几天时间来考虑。另一方面， 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与谈判代表关系较近的消息人士的话称，目前备忘录草案既未最终定稿，也未得到确认。

0: 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5月28日宣布，以源自中国的电商平台 Temu 违反了欧盟数字服务法为由，对其处以2亿欧元的罚款。该法规定相关企业有义务对非法商品采取应对措施。欧盟自2024年10月起开展了调查，发现该公司在识别和评估其平台上销售的非法商品的危险性，以及这些商品对欧盟消费者造成危害方面，没有采取相应举措。欧盟还具体指出，平台上流通着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充电器，以及对婴儿来说存在窒息风险的玩具。消费者极有可能会买到非法商品。欧盟已责令 Temu 方面在8月28日前提交整改计划。对此 ，Temu 的发言人发表评论称，我们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认为罚款金额过高。此次的决定是基于2024年的情况做出的评估，并未反映当前的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东京都中心23个区面向单身人士的公寓租金，2026年4月的平均房租超过112,500日元，较去年同月上涨 12.6%， 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大型汽车用品制造商 AutoBex7与中国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奇瑞汽车等宣布达成合作，计划明年在日本市场推出纯电动汽车。届时，汽车的销售和维修将利用 AutoBex 的门店网络来进行。此举能否推动外国汽车制造商进驻日本市场，备受关注。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0: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嗯，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亚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亚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0: 对。みたい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太形，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雪を見ます，我看雪，变成了雪が見たいです，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見たいです。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太行。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的泰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5: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5: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4: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6: 大丈夫？
5: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5: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5: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大丈夫？
9: 大丈夫？
10: 大丈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大丈夫？
1: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11: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2: 春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1: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1: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0: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1: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0: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0: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亚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亚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0: 对， mitai 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 yuki o mimasu， 我看雪，变成了 yuki ga mitai desu， 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mitai desu。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6: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态形。
6: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的泰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5: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5: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4: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4: 大丈夫？
5: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5: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5: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大丈夫？
8: 大丈夫？
9: 大丈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大丈夫？
1: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2: 春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1: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1: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0: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1: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0: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戈斯于5月28日傍晚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首脑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市在开场发言中表示，在国际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为实现已升级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愿景，日本与菲律宾的密切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此之上，高市说，菲律宾是与日本关系最紧密的同道国之一。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等开展的为数众多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本次对已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深感欣慰。会谈结束后，两国首脑发表了包含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等内容的联合声明，并就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两国首脑在会谈上一致同意，为缔结旨在及时分享安全领域高机密军事情报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启动相关磋商。鉴于日本原则上已可以输出杀伤性武器，双方同意加速推进两国防务部门之间关于向菲方输出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Obukuma级护卫舰等的交涉。在经济领域，两国首脑确认，在高市此前宣布的向亚洲国家等提供资金援助的 Power Asia 框架下，对扩充菲律宾的石油储备提供支持。在加强关键矿产等供应链的韧性方面，双方同意为调整日本与菲律宾之间以及日本与东盟之间缔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推进相关讨论。两国首脑还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考虑到不断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双方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了严重关切，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倚仗力量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1: 联合国安理会本周就联合国宪章等议题召开会议。5月26日，俄罗斯在会上主张日本旨在军事化的政策是危险的倾向。对此，日本于28日予以强硬反驳，称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是荒谬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26日的会议上提到了联合国宪章中将日本、德国等二战战败国定为敌对国家的所谓"原敌国"条款，并抨击日本说，日本正在扩充军队、增加武器供应，并公然讨论修改宪法。

0: 这种在军事化的政策是有损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制的，这是极其危险的倾向。对此，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28日强烈反驳称，俄罗斯的主张毫无根据，并表示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的防御态势为军国主义性质是荒谬的。围绕联合国宪章的所谓原敌国条款，联合国大会曾于2005年一致通过一项决议称，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予以删除，但联合国宪章的修订工作尚未取得进展。
1: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将停火期限延长60天，并在此期间就伊朗核问题举行谈判的备忘录，多位美国消息人士5月28日透露，双方谈判代表已就该备忘录达成临时性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批准该备忘录。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援引多位美国政府人士的话称，该备忘录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将不受任何限制，这意味着伊朗不收取通行费等，并在30天内清除水雷。备忘录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拥有核武器，双方将就如何处理伊朗拥有的高浓缩铀以及如何应对伊朗铀浓缩活动展开讨论。阿克西奥斯还报道称，特朗普听取了有关备忘录内容的报告，但他并没有立即批准，而是告诉斡旋方需要几天时间来考虑。另一方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与谈判代表关系较近的消息人士的话称，目前备忘录草案既未最终定稿，也未得到确认。

0: 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5月28日宣布，以源自中国的电商平台 Temu 违反了欧盟数字服务法为由，对其处以2亿欧元的罚款。该法规定相关企业有义务对非法商品采取应对措施。欧盟自2024年10月起开展了调查，发现该公司在识别和评估其平台上销售的非法商品的危险性，以及这些商品对欧盟消费者造成危害方面，没有采取相应举措。欧盟还具体指出，平台上流通着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充电器，以及对婴儿来说存在窒息风险的玩具。消费者极有可能会买到非法商品。欧盟已责令 Temu 方面在8月28日前提交整改计划。对此 ，Temu 的发言人发表评论称，我们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认为罚款金额过高。此次的决定是基于2024年的情况做出的评估，并未反映当前的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东京都中心23个区面向单身人士的公寓租金，2026年4月的平均房租超过112,500日元，较去年同月上涨 12.6%， 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大型汽车用品制造商 AutoBex7与中国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奇瑞汽车等宣布达成合作，计划明年在日本市场推出纯电动汽车。届时，汽车的销售和维修将利用 AutoBex 的门店网络来进行。此举能否推动外国汽车制造商进驻日本市场，备受关注。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0: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嗯，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娅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娅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形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形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見たい，对吧？
0: 对。みたい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お，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太形，那么お有时候会变成が。
1: 所以雪を見ます，我看雪，变成了雪が見たいです，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見たいです。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6: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0: 的太行。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2: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2: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2: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2: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2: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3: 大丈夫？
2: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2: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2: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4: 大丈夫？
5: 大丈夫？
6: 大丈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大丈夫？
1: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3: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7: はい。
3: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7: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3: 北海道、いいね。
7: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3: おや、大丈夫？顔が赤いよ。はる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1: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1: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0: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1: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0: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戈斯于5月28日傍晚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首脑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市在开场发言中表示，在国际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为实现已升级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愿景，日本与菲律宾的密切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此之上，高市说，菲律宾是与日本关系最紧密的同道国之一。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等开展的为数众多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本次对已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深感欣慰。会谈结束后，两国首脑发表了包含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等内容的联合声明，并就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两国首脑在会谈上一致同意，为缔结旨在及时分享安全领域高机密军事情报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启动相关磋商。鉴于日本原则上已可以输出杀伤性武器，双方同意加速推进两国防务部门之间关于向菲方输出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Obukuma级护卫舰等的交涉。在经济领域，两国首脑确认，在高市此前宣布的向亚洲国家等提供资金援助的 Power Asia 框架下，对扩充菲律宾的石油储备提供支持。在加强关键矿产等供应链的韧性方面，双方同意为调整日本与菲律宾之间以及日本与东盟之间缔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推进相关讨论。两国首脑还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考虑到不断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双方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了严重关切，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倚仗力量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1: 联合国安理会本周就联合国宪章等议题召开会议。5月26日，俄罗斯在会上主张日本旨在军事化的政策是危险的倾向。对此，日本于28日予以强硬反驳，称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是荒谬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26日的会议上提到了联合国宪章中将日本、德国等二战战败国定为敌对国家的所谓"原敌国"条款，并抨击日本说，日本正在扩充军队、增加武器供应，并公然讨论修改宪法。这种在军事化的政策是有损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制的，这是极其危险的倾向。对此，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28日强烈反驳称，俄罗斯的主张毫无根据，并表示，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的防御态势为军国主义性质是荒谬的。围绕联合国宪章的所谓原敌国条款，联合国大会曾于2005年一致通过一项决议称，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予以删除，但联合国宪章的修订工作尚未取得进展。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将停火期限延长60天，并在此期间就伊朗核问题举行谈判的备忘录，多位美国消息人士5月28日透露，双方谈判代表已就该备忘录达成临时性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批准该备忘录。美国新闻网站阿格西奥斯援引多位美国政府人士的话称，该备忘录明确指出，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将不受任何限制，这意味着伊朗不收取通行费等，并在30天内清除水雷。备忘录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拥有核武器，双方将就如何处理伊朗拥有的高浓缩铀以及如何应对伊朗铀浓缩活动展开讨论。阿克西奥斯还报道称， 特朗普听取了有关备忘录内容的报告，但他并没有立即批准，而是告诉斡旋方需要几天时间来考虑。另一方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与谈判代表关系较近的消息人士的话称，目前备忘录草案既为最终定稿，也未得到确认。

0: 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5月28日宣布，以源自中国的电商平台 Temu 违反了欧盟数字服务法为由，对其处以2亿欧元的罚款。该法规定相关企业有义务对非法商品采取应对措施。欧盟自2024年10月起开展了调查，发现该公司在识别和评估其平台上销售的非法商品的危险性，以及这些商品对欧盟消费者造成危害方面，没有采取相应举措。欧盟还具体指出，平台上流通着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充电器，以及对婴儿来说存在窒息风险的玩具。消费者极有可能会买到非法商品。欧盟已责令 Temu 方面在8月28日前提交整改计划。对此， Temu 的发言人发表评论称，我们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认为罚款金额过高。此次的决定是基于2024年的情况做出的评估，并未反映当前的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东京都中心23个区面向单身人士的公寓租金，2026年4月的平均房租超过112,500日元，较去年同月上涨 12.6%， 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大型汽车用品制造商 AutoBex7与中国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奇瑞汽车等宣布达成合作，计划明年在日本市场推出纯电动汽车。届时，汽车的销售和维修将利用 AutoBex 的门店网络来进行。此举能否推动外国汽车制造商进驻日本市场，备受关注。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十三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4: おや、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4: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嗯，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娅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4: 哦呀，
0: 哦，
1: 米娅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0: 对， mitai 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 yuki o mimasu 我看雪，变成了 yuki ga mitai desu 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mitai desu，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态形。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

0: 的太行。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2: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2: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2: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2: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2: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3: 大丈夫？
2: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2: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2: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4: 大丈夫？
5: 大丈夫？
6: 大丈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大丈夫？
1: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3: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7: はい。
3: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7: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3: 北海道、いいね。
7: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3: おや、大丈夫？顔が赤いよ。春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1: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1: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0: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1: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0: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戈斯于5月28日傍晚举行了约一个小时的首脑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市在开场发言中表示，在国际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为实现已升级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愿景，日本与菲律宾的密切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此之上，高市说，菲律宾是与日本关系最紧密的同道国之一。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等开展的为数众多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本次对已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深感欣慰。会谈结束后，两国首脑发表了包含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等内容的联合声明，并就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两国首脑在会谈上一致同意，为缔结旨在及时分享安全领域高机密军事情报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启动相关磋商。鉴于日本原则上已可以输出杀伤性武器，双方同意加速推进两国防务部门之间关于向菲方输出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 Obukuma 级护卫舰等的交涉。在经济领域，两国首脑确认，在高市此前宣布的向亚洲国家等提供资金援助的 Power Asia 框架下，对扩充菲律宾的石油储备提供支持。在加强关键矿产等供应链的韧性方面，双方同意为调整日本与菲律宾之间以及日本与东盟之间缔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推进相关讨论。两国首脑还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考虑到不断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双方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了严重关切，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倚仗力量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1: 联合国安理会本周就联合国宪章等议题召开会议。5月26日，俄罗斯在会上主张日本旨在军事化的政策是危险的倾向。对此，日本于28日予以强硬反驳，称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是荒谬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26日的会议上提到了联合国宪章中将日本、德国等二战战败国定为敌对国家的所谓"原敌国"条款，并抨击日本说，日本正在扩充军队、增加武器供应，并公然讨论修改宪法。这种在军事化的政策是有损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制的，这是极其危险的倾向。对此，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28日强烈反驳称，俄罗斯的主张毫无根据，并表示，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的防御态势为军国主义性质是荒谬的。围绕联合国宪章的所谓原敌国条款，联合国大会曾于2005年一致通过一项决议称，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予以删除，但联合国宪章的修订工作尚未取得进展。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将停火期限延长60天，并在此期间就伊朗和

问题举行谈判的备忘录。多位美国消息人士5月28日透露，双方谈判代表已就该备忘录达成临时性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批准该备忘录。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援引多位美国政府人士的话称，该备忘录明确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将不受任何限制，这意味着伊朗不收取通行费等，并在30天内清除水雷。备忘录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拥有核武器，双方将就如何处理伊朗拥有的高浓缩铀以及如何应对伊朗铀浓缩活动展开讨论。阿克西奥斯还报道称，特朗普听取了有关备忘录内容的报告，但他并没有立即批准，而是告诉斡旋方需要几天时间来考虑。另一方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与谈判代表关系较近的消息人士的话称，目前备忘录草案既未最终定稿，也未得到确认。

0: 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5月28日宣布，以源自中国的电商平台 Temu 违反了欧盟数字服务法为由，对其处以2亿欧元的罚款。该法规定，相关企业有义务对非法商品采取应对措施。欧盟自2024年10月起开展了调查，发现该公司在识别和评估其平台上销售的非法商品的危险性，以及这些商品对欧盟消费者造成危害方面，没有采取相应举措。欧盟还具体指出，平台上流通着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充电器，以及对婴儿来说存在窒息风险的玩具。消费者极有可能会买到非法商品。欧盟已责令 Temu 方面在8月28日前提交整改计划。对此 ，Temu 的发言人发表评论称：“我们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认为罚款金额过高。此次的决定是基于2024年的情况做出的评估，并未反映当前的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东京都中心23个区面向单身人士的公寓租金，2026年4月的平均房租超过12.25万日元，较去年同月上涨12.6%，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大型汽车用品制造商 Autobex7与中国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奇瑞汽车等宣布达成合作，计划明年在日本市场推出纯电动汽车。届时，汽车的销售和维修将利用 Autobex 的门店网络来进行。此举能否推动外国汽车制造商进驻日本市场，备受关注。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三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

0: 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娅一起聊天。
1: 好，我们来听听第十三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0: 春奶奶问星星：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1: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0: 星星回答说：
3: はい。
4: 嗯。
0: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0: 星星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1: 嗯，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1: 想去北海道。
0: 米娅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1: 北海道真好。
0: 星星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1: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0: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1: 哦，
0: 米娅也觉得星星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1: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1: 你脸红了。
0: 星星害羞地说他想见一个朋友，他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1: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0: 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1: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1: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1: 是想看的意思。
0: 本课要点：
1: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0: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1: 对。mitai 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1: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1: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0: 所以雪を見ます，我看雪，变成了雪が見たいです，我想看雪。
1: 是的。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見たいです。雪が見たいです。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6: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1: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1: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1: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1: 是
5: します、
1: 做的态形。
6: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1: 是
5: 食べます、
1: 吃的态形。
0: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试试看。
1: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

0: 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1: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1: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1: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1: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2: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3: 大丈夫？
1: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1: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1: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2: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4: 大丈夫？
5: 大丈夫？
6: 大丈夫？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大丈夫？
2: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7: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8: はい。
7: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8: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7: 北海道、いいね。
8: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7: おや？
1: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2: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2: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0: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2: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0: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星星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戈斯于5月28日傍晚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首脑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市在开场发言中表示，在国际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为实现已升级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愿景，日本与菲律宾的密切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此之上，高市说，菲律宾是与日本关系最紧密的同道国之一。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等开展的为数众多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本次对已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深感欣慰。会谈结束后，两国首脑发表了包含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等内容的联合声明，并就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两国首脑在会谈上一致同意，为缔结旨在及时分享安全领域高机密军事情报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启动相关磋商。鉴于日本原则上已可以输出杀伤性武器，双方同意加速推进两国防务部门之间关于向菲方输出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Obukuma级护卫舰等的交涉。在经济领域，两国首脑确认，在高市此前宣布的向亚洲国家等提供资金援助的 Power Asia 框架下，对扩充菲律宾的石油储备提供支持。在加强关键矿产等供应链的韧性方面，双方同意为调整日本与菲律宾之间以及日本与东盟之间缔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推进相关讨论。两国首脑还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考虑到不断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双方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了严重关切，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倚仗力量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1: 联合国安理会本周就联合国宪章等议题召开会议。5月26日，俄罗斯在会上主张日本旨在军事化的政策是危险的倾向。对此，日本于28日予以强硬反驳，称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是荒谬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26日的会议上提到了联合国宪章中将日本、德国等二战战败国定为敌对国家的所谓"原敌国"条款，并抨击日本说，日本正在扩充军队、增加武器供应，并公然讨论修改宪法。这种在军事化的政策是有损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制的，这是极其危险的倾向。对此，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28日强烈反驳称，俄罗斯的主张毫无根据，并表示，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的防御态势为军国主义性质是荒谬的。围绕联合国宪章的所谓"原敌国"条款，联合国大会曾于2005年一致通过一项决议称，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予以删除，但联合国宪章的修订工作尚未取得进展。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将停火期限延长60天，并在此期间就伊朗核问题举行谈判的备忘录，多位美国消息人士5月28日透露，双方谈判代表已就该备忘录达成临时性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批准该备忘录。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援引多位美国政府人士的话称，该备忘录明确指出，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将不受任何限制，这意味着伊朗不收取通行费等，并在30天内清除水雷。备忘录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拥有核武器，双方将就如何处理伊朗拥有的高浓缩铀，以及如何应对伊朗有浓缩活动展开讨论。阿克西奥斯还报道称，特朗普听取了有关备忘录内容的报告。 但他并没有立即批准，而是告诉斡旋方需要几天时间来考虑。另一方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与谈判代表关系较近的消息人士的话称，目前备忘录草案既未最终定稿，也未得到确认。

0: 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5月28日宣布，以源自中国的电商平台 Temu 违反了欧盟数字服务法为由，对其处以2亿欧元的罚款。该法规定相关企业有义务对非法商品采取应对措施。欧盟自2024年10月起开展了调查，发现该公司在识别和评估其平台上销售的非法商品的危险性，以及这些商品对欧盟消费者造成危害方面没有采取相应举措。欧盟还具体指出，平台上流通着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充电器，以及对婴儿来说存在窒息风险的玩具，消费者极有可能会买到非法商品。欧盟已责令 Temu 方面在8月28日前提交整改计划。对此， Temu 的发言人发表评论称，我们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认为罚款金额过高。此次的决定是基于2024年的情况做出的评估，并未反映当前的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东京都中心23个区面向单身人士的公寓租金，2026年4月的平均房租超过112,500日元，较去年同月上涨 12.6%，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大型汽车用品制造商 AutoBex7 与中国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奇瑞汽车等宣布达成合作，计划明年在日本市场推出纯电动汽车。届时，汽车的销售和维修将利用 AutoBex 的门店网络来进行。此举能否推动外国汽车制造商进驻日本市场，备受关注。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0: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嗯，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亚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亚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0: 对，みたい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太形，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雪を見ます，我看雪，变成了雪が見たいです，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見たいです。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太行。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的泰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

0: 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1: 大丈夫？
2: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2: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儿。
2: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3: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4: 大丈夫？
5: 大丈夫？
6: 大丈夫？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大丈夫？
3: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欣欣想在日本做什么。
7: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8: はい。
7: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8: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9: 北海道、いいね。
8: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7: おや？
9: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7: 春さんの知恵袋。
3: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3: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
3: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0: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3: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0: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欣欣会回想起她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3: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戈斯于5月28日傍晚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首脑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市在开场发言中表示，在国际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为实现已升级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愿景，日本与菲律宾的密切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此之上，高市说，菲律宾是与日本关系最紧密的同道国之一。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等开展的为数众多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本次对已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深感欣慰。会谈结束后，两国首脑发表了包含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等内容的联合声明，并就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两国首脑在会谈上一致同意，为缔结旨在及时分享安全领域高机密军事情报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启动相关磋商。鉴于日本原则上已可以输出杀伤性武器，双方同意加速推进两国防务部门之间关于向菲方输出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Obukuma级护卫舰等的交涉。在经济领域，两国首脑确认，在高市此前宣布的向亚洲国家等提供资金援助的 Power Asia 框架下，对扩充菲律宾的石油储备提供支持。在加强关键矿产等供应链的韧性方面，双方同意为调整日本与菲律宾之间以及日本与东盟之间缔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推进相关讨论。两国首脑还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考虑到不断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双方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了严重关切，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倚仗力量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1: 联合国安理会本周就联合国宪章等议题召开会议。5月26日，俄罗斯在会上主张日本旨在军事化的政策是危险的倾向。对此，日本于28日予以强硬反驳，称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是荒谬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26日的会议上提到了联合国宪章中将日本、德国等二战战败国定为敌对国家的所谓"原敌国"条款，并抨击日本说，日本正在扩充军队、增加武器供应，并公然讨论修改宪法。这种在军事化的政策是有损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制的，这是极其危险的倾向。对此，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28日强烈反驳称，俄罗斯的主张毫无根据，并表示，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的防御态势为军国主义性质是荒谬的。围绕联合国宪章的所谓"原敌国"条款，联合国大会曾于2005年一致通过一项决议称，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予以删除，但联合国宪章的修订工作尚未取得进展。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将停火期限延长60天，并在此期间就伊朗核问题举行谈判的备忘录，多位美国消息人士5月28日透露，双方谈判代表已就该备忘录达成临时性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批准该备忘录。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援引多位美国政府人士的话称，该备忘录明确指出，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将不受任何限制，这意味着伊朗不收取通行费等，并在30天内清除水雷。备忘录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拥有核武器，双方将就如何处理伊朗拥有的高浓缩铀，以及如何应对伊朗有浓缩活动展开讨论。阿克西奥斯还报道称，特朗普听取了有关备忘录内容的报告。 但他并没有立即批准，而是告诉斡旋方需要几天时间来考虑。另一方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与谈判代表关系较近的消息人士的话称，目前备忘录草案既未最终定稿，也未得到确认。

0: 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5月28日宣布，以源自中国的电商平台 Temu 违反了欧盟数字服务法为由，对其处以2亿欧元的罚款。该法规定相关企业有义务对非法商品采取应对措施。欧盟自2024年10月起开展了调查，发现该公司在识别和评估其平台上销售的非法商品的危险性，以及这些商品对欧盟消费者造成危害方面，没有采取相应举措。欧盟还具体指出，平台上流通着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充电器，以及对婴儿来说存在窒息风险的玩具。消费者极有可能会买到非法商品。欧盟已责令 Temu 方面在8月28日前提交整改计划。对此 ，Temu 的发言人发表评论称，我们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认为罚款金额过高。此次的决定是基于2024年的情况做出的评估，并未反映当前的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东京都中心23个区面向单身人士的公寓租金，2026年4月的平均房租超过112,500日元，较去年同月上涨 12.6%， 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大型汽车用品制造商 AutoBex7与中国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奇瑞汽车等宣布达成合作，计划明年在日本市场推出纯电动汽车。届时，汽车的销售和维修将利用 AutoBex 的门店网络来进行。此举能否推动外国汽车制造商进驻日本市场，备受关注。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おや？
1: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2: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3: 春奶奶问星星：
4: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2: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3: 星星回答说：
5: はい。
2: 嗯。
3: 春奶奶说：
4: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2: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3: 星星说：
5: 雪が見たいです。
2: 我想看雪。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2: 想去北海道。
3: 米娅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2: 北海道，真好。
3: 星星接着说：
5: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3: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0: おや？
2: 哦。
3: 米娅也觉得星星和平时不太一样。
1: 大丈夫？
2: 没事吧？
1: 顔が赤いよ。
2: 你脸红了。
3: 星星害羞地说他想见一个朋友，他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2: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3: 重点语句。
2: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5: 雪が見たいです。
2: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6: 雪
2: 是雪，
6: 見たいです
2: 是想看的意思。
3: 本课要点，
2: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3: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見たい，对吧？
2: 对。見たい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6: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2: 我想见个朋友，
6: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3: 所以雪を見ます。我看雪，变成了雪が見たいです。我想看雪。
2: 是的。
3: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見たいです。雪が見たいです。
3: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2: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7: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8: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2: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7: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3: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6: 日本で
2: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6: 何
2: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6: どんなこと
2: 什么样的事。
6: したい
2: 是
6: します
2: 做的态形。
8: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3: 我想吃拉面。
6: 食べたい
2: 是
6: 食べます、
2: 吃的态形。
3: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3: 试试看。
2: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6: 金閣寺。金閣寺。
2: 去是
6: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2: 我去金閣寺是
6: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2: 好，请回答。
7: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3: 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1: 大丈夫？
6: 大丈夫？
2: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6: 大丈夫ですか？
2: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儿。
6: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3: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0: 大丈夫？
9: 大丈夫？
10: 大丈夫？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大丈夫？
3: 一定没问题了吧？大丈夫。
2: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4: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5: はい。
4: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5: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5: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4: おや？
1: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4: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3: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2: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3: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2: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3: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2: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3: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2: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星星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2: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3: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9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戈斯于5月28日傍晚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首脑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市在开场发言中表示，在国际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为实现已升级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愿景，日本与菲律宾的密切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此之上，高市说，菲律宾是与日本关系最紧密的同道国之一。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等开展的为数众多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本次对已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深感欣慰。会谈结束后，两国首脑发表了包含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等内容的联合声明，并就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两国首脑在会谈上一致同意，为缔结旨在及时分享安全领域高机密军事情报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启动相关磋商。鉴于日本原则上已可以输出杀伤性武器，双方同意加速推进两国防务部门之间关于向菲方输出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Obukuma级护卫舰等的交涉。在经济领域，两国首脑确认，在高市此前宣布的向亚洲国家等提供资金援助的 Power Asia 框架下，对扩充菲律宾的石油储备提供支持。在加强关键矿产等供应链的韧性方面，双方同意为调整日本与菲律宾之间以及日本与东盟之间缔结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而推进相关讨论。两国首脑还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考虑到不断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双方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了严重关切，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倚仗力量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1: 联合国安理会本周就联合国宪章等议题召开会议。5月26日。俄罗斯在会上主张日本旨在军事化的政策是危险的倾向。对此，日本于28日予以强硬反驳，称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是荒谬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26日的会议上提到了联合国宪章中将日本、德国等二战战败国定为敌对国家的所谓"原敌国"条款，并抨击日本说，日本正在扩充军队、增加武器供应，并公然讨论修改宪法。这种在军事化的政策是有损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制的，这是极其危险的倾向。对此，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山崎和之28日强烈反驳称，俄罗斯的主张毫无根据，并表示，俄罗斯正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乌克兰持续实施军事入侵，抨击日本的防御态势为军国主义性质是荒谬的。围绕联合国宪章的所谓原敌国条款，联合国大会曾于2005年一致通过一项决议称，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予以删除，但联合国宪章的修订工作尚未取得进展。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将停火期限延长60天，并在此期间就伊朗核问题举行谈判的备忘录。多位美国消息人士5月28日透露，双方谈判代表已就该备忘录达成临时性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批准该备忘录。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援引多位美国政府人士的话称，该备忘录明确指出，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将不受任何限制，这意味着伊朗不收取通行费等，并在30天内清除水雷。备忘录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拥有核武器，双方将就如何处理伊朗拥有的高浓缩铀，以及如何应对伊朗铀浓缩活动展开讨论。阿克西奥斯还报道称， 特朗普听取了有关备忘录内容的报告，但他并没有立即批准，而是告诉斡旋方需要几天时间来考虑。另一方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与谈判代表关系较近的消息人士的话称，

0: 元的罚款。该法规定相关企业有义务对非法商品采取应对措施。欧盟自2024年10月起开展了调查，发现该公司在识别和评估其平台上销售的非法商品的危险性，以及这些商品对欧盟消费者造成危害方面没有采取相应举措。欧盟还具体指出，平台上流通着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充电器，以及对婴儿来说存在窒息风险的玩具。消费者极有可能会买到非法商品。欧盟已责令 Temu 方面在8月28日前提交整改计划。对此， Temu 的发言人发表评论称，我们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决定，认为罚款金额过高。此次的决定是基于2024年的情况做出的评估，并未反映当前的情况。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东京都中心23个区面向单身人士的公寓租金，2026年4月的平均房租超过112,500日元，较去年同月上涨 12.6%， 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大型汽车用品制造商 AutoBex7与中国的大型汽车制造商奇瑞汽车等宣布达成合作，计划明年在日本市场推出纯电动汽车。届时，汽车的销售和维修将利用 AutoBex 的门店网络来进行。此举能否推动外国汽车制造商进驻日本市场，备受关注。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2: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3: 雪
0: 是雪，
3: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0: 对， mitai 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3: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 yuki を見ます、我看雪，变成了 yuki が見たいです，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見たいです、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2: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2: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3: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3: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3: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3: したい
0: 是
3: します
0: 做的态形。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3: 食べたい
0: 是
3: 食べます
0: 吃的态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3: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3: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3: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2: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欣欣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大丈夫？
3: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3: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3: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5: 大丈夫？
6: 大丈夫？
7: 大丈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大丈夫？
1: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欣欣想在日本做什么。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8: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8: 北海道、いいね。
2: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9: おや、
8: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9: 春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1: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1: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0: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1: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0: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